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呢是2026年8月6号，农历的6月24，来到了周四，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哈，这段时间大家是不是觉得总在下雨？好在这两天天气晴好的时间比较多，那么根据气象预报显示呢，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将会进入到一个少雨的环节，就是降雨频繁的这个趋势有所减缓，但是迎接而来的是我们的高温天气啊。那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咱们河源市的降雨天数达到26天，30来天的这个时间降雨天数达到26天，所以我们老感觉天天都在下雨，这也打破了有历史记录以来的同期记录，频繁降水给全市的防汛防灾带来了较大的压力。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们河源市的天气是晴间多云，没有后面什么有雷阵雨、分散雷阵雨等等的表述了啊，是晴间多云天气。不过相对来讲，温度是比较高的，24到36度，东南风1级，相对湿度54.3%到89.8%，所以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请大家要记得防暑防晒，多补充水分。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前期的降水累积的效应仍然是在的啊，山体边坡地质灾害风险还没有解除，各地的防汛工作还是不能松懈。天气转晴之后，咱们广大市民要继续做好的是防暑降温、绷紧防溺水的安全弦，注意出行安全。
1: 早安河源公益广告。
2: 这里有鱼，
3: 危险，快停下。随着气温的攀升，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因私自下水游泳导致的悲剧屡屡发生，每一个生命的消逝都是家庭无法承受之痛，预防溺水刻不容缓。同学们，为了守护我们的生命安全，必须牢记6不原则，这些不准不是束缚我们的枷锁，而是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如果意外落水，别慌张，表面吸气，双手划水，保留体力，等待救援。如果遇到同伴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要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成年人的帮助，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可以将身边的木棍、树枝、漂浮物等递给溺水者。记住喽，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专业救援交给大人和警察。家长朋友们，再忙也要看好孩子，您刷手机的5分钟可能就是孩子与危险擦肩而过的关键时刻。家门口的水塘、工地的积水坑，这些看似平常的地方都潜藏着巨大的隐患。安全戏水，快乐一下，让更多人学会保护自己。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人生如棋，落子有得失，唯有修得一颗宽心，方能在琐碎中看见辽阔，在遗憾中生出欢喜。心宽不是对世事麻木，而是懂得接纳与放下，寻得一份豁达的从容，于顺境中不骄不躁，于逆境中不忧不怨，任何境遇都

0: 能笑对风云，自得其乐。心若狭隘，寸步皆是荆棘，心宽则路宽，量宽则福宽。遭遇误解时，先换位思考，再论是非。面对失去时，先看拥有，再谈遗憾。当我们紧握双手，里面什么也没有；当我们打开双手，世界就在我们手中。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说早上好。早安河源健康日历。如果你留心过毛巾，可能会发现用久了的毛巾容易有异味，颜色也变得暗沉，看起来脏兮兮的。出现这种情况时，就要警惕生物膜了。生物膜不仅是有专门的粘附机制，能够通过细胞末端的结构牢牢附着在纤维上，还能像一层保护壳，保护其中的细菌免受伤害，并有传染的风险，传染到别的衣物、洗衣机上。而带有生物膜的脏毛巾可能会诱发加重痤疮、真菌感染，比如说脚气体癣，还有病毒感染以及眼部感染等多种健康的风险。所以毛巾不是永久性的用品，不能等到用烂了才换，建议是3到6个月更换一次。当毛巾开始发硬，出现洗不掉的异味，或者是颜色变暗时，就说明它已经到了物理和卫生的双重极限，请果断更换。那可能有人问，我烘干温度很高的，能不能把微生物和生物膜杀死呢？如果杀死了，还需要频繁的更换吗？明确的答案是，高温烘干确实能杀灭大部分的微生物，但是对生物膜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一旦生物膜形成，毛巾即便洗完烘干，可能还会有洗不掉的异味或者是颜色暗沉。所以高温烘干能延长毛巾在健康期内的安全性，但如果出现发黄、发硬、发酸了，那就得赶紧换了。如何科学使用居家毛巾呢？首先，专心专用，部位分离，建议头、脸、手和身体分开使用不同的毛巾。另外，禁止公用，即便是亲人也不建议共用，还要定期重度的清洗，有条件的话建议用热水清洗。研究表明，60度以上的温度可以有效灭活大多数的微生物，对于特别脏的毛巾，甚至可以使用开水烫死更为顽固的微生物。而在清洗的频率方面，建议洗脸巾每周至少清洗2次，普通浴巾至少每周清洗1次。健身房的毛巾，这类毛巾会吸收大量的汗水和皮脂，建议每次使用之后立即清洗。擦手巾由于使用频率较高，且可能多人共用，建议每日清洗。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1: 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2: 建设黄花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支持河源全域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作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部门，市自然资源局如何立足职能，为这一宏伟蓝图夯实空间基体，激活发展动能。近日，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法南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李法南表示，建设黄花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为河源依托生态优势推动全域振兴、实现两山转化提供重大政策机遇。自然资源部门将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科学统筹有限国土空间，平衡好生态保护、空间利用与产业发展关系，为绿色崛起夯实资源保障。河源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法南。
3: 建设黄万里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推动河源全域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自然资源部门将立足职能，主动担当，聚焦规划引领， 生态修复、要素保障、价值转化，以自然资源高水平保护、高效率利用，赋能绿色发展区高质量发展。
2: 为筑牢绿色发展的空间基底，是自然资源局坚持规划与修复协同发力，一方面强化规划引领，科学划定内湖、滨湖、环湖、泛湖四级空间边界与功能布局，实行差异化管控；另一方面突出生态修复，全面提升流域生态涵养、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并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释放潜力。河源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法南：
3: 按照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原则，推进山水林林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优化绿色发展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内湖落实最严格的生态保护管控措施，滨湖坚持现状有限人为活动与发展，环湖集聚水经济饮料产业，泛湖强化流域协同，依托山水资源优势，激活乡村发展动能。
2: 在筑牢生态本底的基础上，市自然资源局将着力激活发展动能，一手抓要素供给，23个重点项目纳入专项保障清单，同时按下审批加速键，通过绿色通道和联动审批，让项目早落地、早开工；一手抓价值转换，摸清全域自然资源底数，规范统一确权登记，丰富价值转化场景，让好山好水有价可循、有进可转，守护好这一绿色家底。河源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法南：
3: 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推动绿色发展区重点项目上图落位，制定专项保障清单，主动对接区内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和产业项目用地需求，确保用地指标应保尽保，聚焦价值转化，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探索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和转换路径，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0: 双色球，从33个红球中选6个，16个蓝球中选1个，组成一注。乐透式投注，全国统一奖池，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单注最高奖金1000万。3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三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河源。
0: 近日，市中院联合市检察院、市生态环境局、市林业局、市律协开展法护万绿换位同心模拟法庭系列活动，创新推出四如角色互换庭审形式，接续举办模拟法庭沙龙交流会，促进换位思考，凝聚法治共识，持续深化法检、行政机关、律协多方联动协作，为绿美河源生态建设和黄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沉浸式模拟庭审实操演练由东源县人民法院承办，创新推出四如角色互换庭审形式，选取河源本地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典型案例，组织法院、检察院、行政机关、律协一线工作人员互换身份参与庭审实操，在真实庭审场景中直观体验各岗位职责边界、办案标准与履职难点。河源市律师协会辩论队成员赖毅力：
2: 今天的安排也是很有意思，我们律师作为检察官，检察官这边是作为法院的这个角色，法院这边作为被告，那么我觉得通过这次活动，各方以后在工作里面可能会多一份理解，以及更多一份就协同的意愿。
0: 河源市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科科长曾少进：
3: 让我意识到日常执法中，执法工作不能仅仅止于审批环节的合法性，更要注重前端服务的细致性，只有做好普法，才能让群众明明白白的守法，才是行政执法更扎实的落脚点。
0: 河源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执法监督科四级主办胡延军：
4: 过去我们出具评估报告时，更多精力花在损害数额的最终计算上，但作为法官，我们反复审视整个评估过程的逻辑起点，一一数据从哪里来，依据是什么，每一步推导是否站得住脚等等。评估工作的核心价值从来不在于给出一个数字，而在于数字背后的每一个支撑点都必须合法、客观、可追溯。
0: 为进一步深化换位成效，固化联动成果，3号市中院接续举办模拟法庭专题沙龙交流会，参演人员结合庭审感悟，深入剖析行刑衔接、生态案件办理中的短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现场点评指导，市委政法委明确工作方向，各方共同探讨完善跨部门生态司法协同机制。河源市律师协会辩论队成员李飞：
2: 作为律师，换位让我看到意义不在一纸判决，而在修复与重生，也更让我意识到普法之路任重道远，法护万律不是一家之事，换位方能同心，无论站在哪个席位，我们法律人守护的都是同一片家园，同一个正义。
0: 接下来，市中院将持续推广四如角色互换模拟庭审创新实训模式，持续深化法检、行政机关、律协多方联动协作，不断完善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机制，以换位思考凝聚法治共识，以联动履职守护万绿湖生态底色，以高质量司法护航河源绿色崛起，全力服务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
1: 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 早安河源。
0: 四号上午，东原县委县政府在市殡仪馆大礼堂为壮烈牺牲民警邱俊宇举行告别仪式。省公安厅和河源市东原县有关负责同志、东原县直单位、乡镇代表、市县区公安机关民警代表、邱俊宇同志亲属及其生前好友等390人，怀着沉痛心情送别邱俊宇同志最后一程。公安部、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等单位和部门敬送花圈。2002年10月出生的邱俊宇是东原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的一名民警。8月1号5时35分，刚处置完一起警情的邱俊宇听到东江边有群众呼喊求助，便一路快跑赶到东江河岸边，发现一落水群众在河面挣扎，生命岌岌可危。邱俊宇毫不迟疑跳入河中，在拼尽全力与另一名群众合力将落水群众推上岸后，因水域环境复杂，体力不支沉入水中，后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23岁。东原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民警一级警员程浩：
5: 我跟邱俊宇在平常聊天的时候，他常常会提起作为民警初心就是要守护群众，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辖区内平安无事，

0: 群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看到我们的身影。
1: 身披藏蓝，不负担当，舍己为民，警魂长存。邱俊宇同志以实际行动书写了新一代青年民警的忠诚答卷，用宝贵的生命践行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东源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民警一级警员张义林，
2: 他来我们派出所其实时间不长，每天面对这么多各种各样的繁琐的事情呢，他都能够去很好的去负责任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处置好每一个警情，调解好每一起纠纷。我想对他说的是，现在你不在了，我们会带着你的这份初心一直守下去。
1: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温馨提示。记者近日从市疾控中心获悉，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我市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自今年第25周起呈波动上升态势，至第30周少点医院检测阳性率达10%，其中14岁及以下人群占阳性病例的74.4%。不过，全市整体仍处于低流行态势，无重症病例报告。专家研判，毒株致病力未见增强。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在密闭公共场所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应规范佩戴口罩。居室每日定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注意规律作息，适量运动，提升自身免疫力。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6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5: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曦，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蝉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6: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5: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5: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6: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7: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看一下时间，8:33，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共同进入到的是简短新闻的环节，来关注河源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好，先是河源方面的新闻资讯。近日呢，市中院联合市检察院、市生态环境局、市林业局、市律协开展法护万绿换位同心模拟法庭系列活动，创新推出四如角色互换庭审的这个形式，持续的举办模拟法庭沙龙交流会，促进换位思考，凝聚法治共识，持续深化法检、行政机关、律协多方协动协作，为绿美河源生态建设和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河源市医疗保障局近日发布重要的提醒，近期媒体曝光医保套现乱象等违规问题，严重违反医保基金管理法律法规，破坏医保基金安全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那为从严整治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的乱象，压实定点药店主体责任，规范医保服务行为，防范化解基金流失风险，河源市医疗保障局提醒，全市所有的定点零售药店严禁超范围、串换结算、变相套现等行为，任何高价收药、医保取现、余额变现都属违法违规行为，其中呢，参与这个其中将会承担法律责任。昨天，市烟草专卖局联合中国农业银行河源分行源西街道康乐路南社区举行“沁凉相伴，同心助暖，引起共建之夏日送清凉”活动。在现场，志愿者分别为环卫工人、网格员等一线的户外劳动者送上防暑降温物资，为高温下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送上暖心关怀。据悉，这次活动是引起党建共建、践行国企社会责任的创新实践，通过联动多方力量，搭建起协同公益平台，助力关爱户外劳动者工作走深走实。近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摔跤比赛落下帷幕。这次比赛汇聚了全省18支代表队600多名运动员，展开为期9天的激烈角逐。河源代表团派出43名运动员参赛，一众青年小将在省级高水平青少年摔跤赛场奋勇争先，最终呢，斩获了3金2银3铜的好成绩。据了解，本届省运会摔跤项目分为古典式摔跤、自由式摔跤两大项，一共36个竞赛小项，这是广东规格最高的青少年摔跤赛事。眼下正是晚稻插秧关键时节，日前记者从龙川县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下半年龙川县的晚稻计划种植面积25.25万亩，目前已经完成栽种24.24万亩，完成率达96%，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近日，和平县总工会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给坚守在高温一线岗位的工人送去清凉物资和暖心关怀。
1: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0: 好，高新区方面的消息，找工作不用跑企业，好岗位云端就能直达。为了深入落实全国总工会工会帮就业行动部署，精准破解园区企业用工的缺口，解决群众求职难题，河源国家高新区工会主席直播招聘专场重磅开启。这次直播是以直达高新赢在当下为主题，依托工会职工之家线上平台，搭建政企求职双向互通的云端就业桥梁，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让优质岗位触手可及，助力广 大求职者在家门口实现高质量的就业。那么云端哈，就是这个网上的直播，那么直播时间就是今天上午的10点钟，大家可以关注河源国家高新区的公众号，包括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都会为大家来进行直播啊。那是今天上午10点直播，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现在不妨去找一下相关的这个推送，扫描一下二维码可以预约一下。为了精准匹配企业用工需求和群众的求职意愿，这次直播招聘精挑细选多家高新区的标杆企业，集中释放近1000个优质岗位。岗位的覆盖面广，适配性强，涵盖技术研发、生产操作、商务营销、行政人事、管培储备等多个类别。无论你是技术技能人才，应

0: 届毕业生还是职场的跳槽人群，都能找到适配的心仪岗位。直播时间今天上午的10点钟。
1: 早安和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压台，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有记者就美国正起草法规禁止进口中国产的新型光收发模块等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美方做法严重阻碍中美企业正常经贸往来，不符合包括美国企业及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日本政府发布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我外交部回应，中方敦促日

0: 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创造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首次面向媒体与公众公开亮相。昨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最高法日前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记者昨天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2026年的7月，广电总局会同重点省局、组织行业相关主体各司其职，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并结合工作开展实际，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那这一次呢？7月份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的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新学期将至啊，中外合作办学再受关注。不久前呢，教育部公布了219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名单。中外合作办学规模飙升，信号也很清晰。中外合作办学已不只是走出去的替代方案，更是请进来的战略通道。更深一层来看的，全球高等教育重心正在加速东移。全球高等教育格局重构的底层逻辑是中国经济与科技实力的持续攀升。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好像明天就立秋了啊。7月以来呢，我国高温天气是比较显著的，多地的这个热的这个气温呀，就热到破纪录了。8月是否还是会出现极端高温呢？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介绍说，预计8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都是偏高的，有4次明显高温过程会影响我国，发生的时段分别是8月7号到9号、11号到14号、22号到25号和29号到31号，4次发生高温的时段。其中未来10天，像新疆、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将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吐鲁番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到45度。4号到7号，那么东北地区的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部、江淮和江南等部分地区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到40度。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的日最高气温或将接近或者是突破历史极值，总之一个字，热。
1: 这是5G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2: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
1: 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3: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7月，广东省单月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大关，达到1008亿千瓦时，这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当然，我们知道用电数据走高，它体现的是实体经济回暖向好，为大湾区产业扩张、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能源佐证和现实基础。4号的时候，广台高速公路开平至台山段首桩开钻，广台高速开潭段全长约51公里，这是粤港澳大湾区西翼南北向连通侨乡的重要联系通道，计划是在2029年建成通车。近日，广州瑞臻再生医学联合中国科学院香港创新研究院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新中心推出行业首个完成概念验证，并将人工智能技术系统性嵌入到细胞生产全流程的多模态 AI 大模型框架。东莞发布昨天的消息，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将于9月3号到6号举办，展会是以智慧两岸链通全球为主题，面积3.6万平方米，重点呈现的是电子信息、机械设备、生物科技等领域的台企名品。近日呢，网传广东省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有关人员在教师招聘当中存在违规行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昨天，广东省雷州市教育局通报有关调查情况。经查呢，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2026年公开招聘高中舞蹈组专业技师岗位过程当中呢，该校的副校长高某受该校教师陈某林的委托吧，违规向陈某林透露了笔试第一名陈某兵的个人信息，这陈某林应该是第二，然后第一是谁呢？陈某兵，并且通过微信还联系到了这个笔试的第一名，就是第二名联系了第一名，以利益许诺说我给你钱，你放弃后续的考试。根据初步调查情况呢，雷州市教育局已经启动了问责程序，对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先做出停职处理，因为他透露了信息。那么对涉事教师陈某林暂停其工作，他想要用钱来收买笔试第一名，让他放弃考试，同时暂停该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招聘的所有流程。最近安徽黄山景区一位老人啊，正在看精彩的鱼灯表演，哎，掏出手机就想拍照嘛，结果这照片没拍成，手机先疯了，什么呢？摇一摇，跳一跳，广告一个接一个，刚关掉一个又跳出来一个，短短半分钟恶意跳转20次，最后手机里还莫名其妙多了好几个 APP。所以我们说别让科技越来越智能化，老人却越来越无助。我觉得这事儿吧，还不是说针对老人，就我们有的时候年轻人小孩有时候打开什么东西真的是一个接一个，你关都关不停，对吧？别让所谓的适老化最后变成另外一种坑老化。我觉得整个的这个环境啊，这种跳窗广告的环境都应该好好的治理一下了。近日在亚洲跳绳锦标赛60秒，也就是1分钟啊，交互绳速度项目混合组比拼当中，三名来自重庆的少年冷浩然、欧逸涛、徐成熙是以496次的成绩刷新世界纪录，站上了冠军领奖台为国争光。60秒，496次，可以算一下每秒多少次，网友就纷纷点赞，而且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三个人要进行合作的，所以网友说这不是一个人的快，是三个人的齐。而比起成绩呢，教练范子琪表示更看重跳绳带给孩子们的品质，那就是坚持、专注和协作。他说体育教会孩子的从来不只是输赢，更是并肩作战的默契，直面强敌的勇气和永不言弃的这种韧劲儿。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新闻，我觉得还是挺有现实度的啊。就是我们有时候遇到什么事儿，咱们是不是总是可以在自己的朋友圈就觉得这是我自己的朋友圈，我发一下牢骚，吐一下槽，应该没关系吧？哎，还真不是。比如说，离职的员工在自己的朋友圈吐槽前老板是老登，是否也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呢？好，00后小刘从公司离职之后啊，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动态，说他的前老板老蔡啊，就他的老板叫老蔡，40岁的老登，一股老人味儿，还称呢老蔡是企图乘机占他便宜，锲而不舍地展示魅力，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逼迫离职等等，他就发在了自己的这个朋友圈当中，并配以嘲讽意味的语句：“祝你有个安详的晚年吧。”因认为小刘的行为侵犯了自身的名誉权，老蔡就把这个小刘呢诉至到了法院，要求他删这个内容，然后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抚慰金、律师费共计5000多元。好，那么这个法院怎么判呢？我们就直接看最终的这个结果哈。经过双方的这个协调，双方最终握手言和，小刘在朋友圈发布道歉声明，目前小刘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对吧？好，那么法院也说呀，这个老登是网络流行词，多被年轻人用于吐槽，但是一旦指向现实中的特定人，并且搭配贬低、嘲讽等语句，单纯的网络玩梗就可能变为刻意的人格贬损，这是存在侵权的风险的啊。所以我们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想要吐槽什么，或者是吐槽某个人的话，要考虑一下你要承担的法律行为了。好，一个无意之举，让这个女生啊替大家发现了去污的好方法。近日，浙江宁波涂女士在吃酒席的时候，意外发现她不是有那个菜嘛，叫秋葵。秋葵这道菜，她夹菜的时候呢，就发现秋葵的那个汁液呀，当时滴到了桌面上，而桌面当时因为吃东西比较杂乱哈，有油就放在那个桌布上了，就在这个进到桌布上了。他夹菜的时候呢，秋葵的粘液滴落在沾有酱油的白色桌布上，没想到酱油渍竟然瞬间变淡变白，就像被洗掉了一样。这就是我们经常找的除污的好方法吗？他后来还上这个网上去查了，还真是哈。科学家也发现秋葵萃取物可以去除水中的微塑料，然后呢它可以用这样的这种特质吧，物理作用叫做绿色吸附的机制，不引入化学试剂，对环境友好，也是为日常清洁提供了灵感。所以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发现，大家都说哎呀，这堪比美白广告啊，这不用大家就是去卖广告，去卖这个产品了，这是多好的广告效果呀。再来关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77亿。
1: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3: 关注正在你家来，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当地时间5号，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消息，美国将伊拉克巴格达航空从指定特别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当中移除，同时移除对该公司2架波音737飞机的相关制裁。此前，巴格达航空因被指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有关联而受到了制裁。 好，看一下时间，8:58，我们今天的早安河源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我们的口号是
4: Fine, thank you, and you?
5: 请翻译
1: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00-9:00，早安河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5: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写满与你的回忆。
4: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5: 争取刹那间
4: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1: 日光光秀才了，
1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2: 春雨江春情故天，
10: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6: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广东省2026年专科普通类和体育艺术类已完成投档，其中普通类物理中，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投档最低分443分，省排276595位；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投档最低分442分，省排279260位。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公布，广东省7月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大关，达1007.98亿千瓦时，成为中国内地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强劲的电力需求折射出广东经济的韧性和活力。目前，广东电力运行安全有序，供应充足。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

0: 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协会世界建筑之都。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霍尔木斯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各位听众朋友，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十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
4: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文，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黍、稷、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鬼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至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2: News。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点新闻快跑。昨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和平县深入产业园区、项目工地、田间地头进行调研，强调要锚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抓经济、促发展、惠民生。不断巩固夯实经济长期向好基础，努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和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做出更大贡献。市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河源主要经济指标情况，今年上半年我市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速分别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2.5%、2%。我市开展一方有难合力共援驰援广西洪灾专项捐赠行动，截至8月5号，累计接收线上各界爱心捐款18.84万元，捐赠总笔数2945笔，线下接受柴油发电机组等救灾物资折合人民币3万元，捐滴善意汇聚成支援广西灾区的河源暖流。近日，全国首创并在河会管高速龙川至紫金段落地的长上坡智能预警系统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龙紫高速自2025年5月试点投用至今，未发生货车追尾事故。2026河美共赢龙 BA 男子篮球联赛以及近日收官，来自龙川县的沙尔支乡镇球队历经多轮角逐，最终通衢队和赤光队会师总决赛，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家门口的篮球盛宴。近日，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常态化消防安全监督检查，对各县区7家存在突出火灾隐患的经营场所、4建房进行集中公开曝光，并敦促相关责任方完成厉行厉改。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2: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3: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6: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8: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

0: 器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昨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和平县深入产业园区、项目工地、田间地头进行调研，强调要锚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抓经济、促发展、惠民生，不断巩固夯实经济长期向好基础，努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和“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做出更大贡献。市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河源主要经济指标情况，今年上半年我市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速分别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2.5%、2%。我市开展一方有难合力共援驰援广西洪灾专项捐赠行动，截至8月5号，累计接收线上各界爱心捐款18.84万元，捐赠总笔数2945笔，线下接受柴油发电机组等救灾物资折合人民币3万元，捐滴善意汇聚成支援广西灾区的河源暖流。近日，全国首创并在河会管高速龙川至紫金段落地的长上坡智能预警系统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龙紫高速自2025年5月试点投用至今未发生货车追尾事故。近日，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常态化消防安全监督检查，对各县区7家存在突出火灾隐患的经营场所、4建房进行集中公开曝光，并敦促相关责任方完成厉行厉改。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广东省2026年专科普通类和体育艺术类已完成投档，其中普通类物理中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投档最低分443分，省排276595位，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投档最低分442分，省排279260位。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公布，广东省7月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大关，达1007.98亿千瓦时，成为中国内地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强劲的电力需求折射出广东经济的韧性和活力。目前，广东电力运行安全有序，供应充足。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

0: 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让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你别忘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

0: 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段路上的风景，九十一点一从不缺席。
1: 哎，我有点话想对你说。
0: 此刻和 FM 九一点一一起全力以赴，用努力实现心愿，创造未来。九十一点一，愿你拥有的每一天都能收获美好。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

0: 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用声音记录河源，
3: 用声音了解河源，
2: 用声音倾听河源，
3: 用声音感受河源。
4: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3: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和你在一起，
2: 在一起。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河源陶器。
5: 远古河源是植被丰茂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它们大多位于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年代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印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翁、罐、盘、豆、钵、釜、壶、碗等，主要分为催石器、盛铸器和酒器三种。这些器型多样、功能不一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是亲近泥土的，所以相比于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器，陶器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器物。它泥胚素颜，有着朴实温和的气韵，它浴火淬炼，有着坚韧耐用的品格，乃至今天仍然广泛地被我们使用和喜爱。
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规范未成年人节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我们遇见不一样的瞬间。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0: 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5: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7: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至深，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9: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2: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4: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5: 14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海口海关5号披露，2026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16亿元，购物人数311.1万人次，购物件数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产业延续强劲增长态势。7月1号民航暑运启动以来，上海浦东红

0: 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冰湖馆完成轮椅四人组男女混合、听障男子组、听障女子组三个团体组别赛程。黑龙江省代表队经过单循环比拼，斩获轮椅四人组和听障女子组两项冠军。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91.1， 感谢关注，再会。
1: 乾坤大蜀四针房，笼热风眼鸟兽藏。
2: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4: Legendary，
5: 干嘛？我在开黑哦。
6: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7: 调换短说，我在看剧呢。
8: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9: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0: 马上开始了。
11: 什么开始？
7: 这就两点了？
12: 你们在这干嘛呢？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4: 《天天西游记》。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在北京时间14:10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下午版。各位好，我是刘彻。各位正在求职的朋友，赶紧来关注这条信息，高新区最近有1000个优质岗位在等您来啊！就在明天的上午10点，工会主席直播带岗，只等你来。这次直播的主题呢是直达高薪，赢在当下。依托工会职工之家的线上平台，搭建一个政企求职双向互通的云端就业桥梁，打通就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优质岗位触手可及，助力广大的求职者在家门口就能实现高质量的就业。直播时间赶紧锁定一下，就在明天的上午10点整开始直播，一直直播到12点整。那我们作为求职者要做好什么准备呢？首先第一，要提前下载一个职工之家的 APP 啊，叫职工之家，先注册登录一下。然后呢，进入 APP 之后呢，点击就业服务的图标，就在它的这个封面大版面呢、有个就业直播，点进去就能看到了。然后呢，点进去之后，在地区选河源啊，选河源市，就能够看到，能够预约直播了啊。不用奔波跑腿，不用盲目求职，有海量的高薪岗位，有靠谱的优质企业，还有清晰的这个晋升路径，全部都在这场直播当中。8月7号上午10点，锁定直达高薪，赢在当下的直播招聘专场啊，把握这次剩下的就业良机，扎根在高薪，逐梦在高薪。

再告诉各位市民朋友一个好消息，政府出钱要帮失能老年人买养老服务了啊。在今年呢，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财政厅联合印发了广东省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的实施方案。 广东呢将为符合条件的失能老年人发放一个电子消费券，初步实施期限呢是2026年的1月到12月。那么谁能领呢？经过评估认定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老年人，也就是中度及以上就可以申请，领多少呢？每人每月最高800元的电子消费券啊，通过民政通 APP 来进行发放。入住养老机构或者日间托养的抵扣40%，居家上门服务的可以抵扣50%。 能买的东西有什么呢？能买就太多了啊，住餐、住浴、住洁、住行、住籍、住医，还有康复的护理、日间托养，从上门送餐到协助洗浴，从居室清洁到陪同就医，老年人自己不方便做的，需要人搭把手的，这个基本上全覆盖了。好，怎么领呢？三步走。 第一，上民政通APP申请能力评估，先评估能力是不是中度及以上，通过之后就领券了，到点这个到定点的机构就可以进行消费抵扣了。另外提醒一下啊，在评估的这个层面，如果说不会操作手机的老年人，子女是可以代办的，还有这个村社区干部、社工，也可以帮忙办，也可以到这个乡镇街道的这个党区服务中心啊。 或者是县区的民政部门去办理，有专人服务全程协助的，所以不用担心。另外，这个电子消费券的发放规则说一下啊，通过民政通在5个工作日内，向个人账户发放的首月电子消费券，后续呢每个自然月的一天呢会自动发一张消费券啊。电子消费券的有效期是一个月，当月获得当月使用，次月的话失效啊，自然次月会发新的了。就但是不能攒券了啊。 另外呢，服务机构完成对老年人的服务之后呢，将服务及消费等凭证上传系统之后，会进行核销啊。所以提醒市民朋友，家家有老年人，人人都会老啊，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赶紧来去申领一下，把这份 惠民的福利吧，惠及到我们河源的，也是温暖到我们河源的每一位老年人朋友。

最后再说一个放票消息，放假七天准备买票了，国庆假期的火车票月日历来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的安排通知呢，2026年国庆也就是10月1号到7号一共放7天啊，调休时间是9月20号和10月10号，分别是周日和周六要上班。目前呢，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部分车次已经开放了国庆的假期预约购票服务，涉及200多趟车。但这需要注意的是，预约购票不等于车票已经正式开售，旅客提前提交出行需求之后，铁路12306将在车票起售时按照相关的规则为旅客来兑现车票。

0: 甜甜西游记来啦！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1: 说起谢字，我们最先想到的大概是谢谢，这两个字是中国人日常交往中最基本的礼貌用语，是我们日常挂在嘴边的温暖词汇。但若追溯它的源头，你会发现谢字里藏着中国人最深的处世智慧，也藏着一个家庭最好的教养。谢字最初是什么样子呢？谢字的甲骨文是双手持席的模样，席就是座位。商周时期，七十老者入朝，国君会赐座以示敬老，而老者需持席挽辞，这便是谢的本意，以礼辞让。说文解字中说，谢辞去也，明确了谢的本意是辞去辞别。在古代文献中，谢的这一含义屡见不鲜。战国时期的谢字强调了身，突出了言，也注重了手，所表达的意思是从体态到言语再到手势要表里如一，从持席持坐到身手言的表意，谢字的演变透露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真诚，这本身就是一部家风传承史，它刻着古人对礼仪的敬畏，对谦逊的推崇，更藏着中国人进退有度、知恩图报的处世准则。这种准则便是家风的核心，用言行守住分寸，用真心传递温度。前统一文字谢被人误写为言加舍，其实是望文生义，曲解了谢字的本意。随着社会的发展，谢逐渐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表达感谢和礼貌的常用词汇。谢字中蕴含着人性的温度，它提醒我们在接受他人帮助时要心怀感恩，在面对他人邀请或给予时要懂得谦逊和推辞。同时谢字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和美好事物的珍贵，珍惜当下，感恩生活。然而很多人只注重了谢的形式，而忽略了其本质，以至于谢谢二字逐渐成了轻飘飘的应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还要从家风谈起。很多家庭认为夫妻之间、子女之间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相互付出是天经地义，不需要言谢。其实越是亲近关系越需要感恩，而不是把这种客气留给别人，忽略了最亲近的关系。久而久之，谢谢一词就成了一种流于表面的形式。中国人常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里的谢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客套，而是刻在骨血里的承诺。这种感恩无关贫富，只关真心，这才是家风在日常烟火中的传承，才是人生中最温暖的注脚。当我们教育孩子说谢谢，是教他们懂得尊重与感恩；当我们在名利面前学会谢绝，是守住内心的底线与原则。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正是家风在新时代的延续，它藏在每一次真诚的表达里，藏在每一次得体的进退中，让家族的精神血脉在时光的长河里静静流淌。

夏天有梅子味的晚霞，喝两三颗啤酒味的心，以及一勺浓郁的风中开少年草莓味的心事。黄昏的落日，趴在窗台上睡懒觉的包，冒泡的汽水，还有一个可爱的你。夏日正当时，禅时节，欢迎关注九十。

0: 北京时间14点23分， 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校版。现在是娱乐最前沿时间，首先来关注一下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已经开启预售了。 影片呢定档在8月11号全国上映啊，且呢将在8月8号到10号的14点到21点举行一个全国的超前点映。沈腾大家很熟悉了啊，也是目前的票房Top 3 吧，就是前排行前三的有号召力的演员。文牧野大家应该对这个名字也很熟悉了，我不是药神，奇迹笨小孩皆出于文牧野之手，希望他这次呢 和沈腾能够共同合作再创佳绩啊。好，再说一个电影撤档的消息，在昨天时间啊，电影大唐妖探发文了，说经过团队的慎重考量，决定将电影大唐妖探原计划的8月8号的上映计划 调整到8月22号和大家见面啊，在各个官方平台他们也是发布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道歉，就是致粉丝的道歉信和首映礼的和直播照常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前还刚刚介绍了他的这个主题曲和片尾曲，片尾曲是黄霄云的《不问》，主题曲是马嘉祺的《不退》啊。但刚发完这个主题曲就开始退了，就开始退档，退行到这个8月22号，希望是不要一退再退吧。
1: 那根据介绍呢，大唐妖探呢是一部融合了喜剧题材和探案叙事的原创国产动画电影。程腾执导，黄明联合导演，雷颂然、张程是声音出演啊。故事呢围绕着人类毒蛇侦探笛少和狼妖十七捕快阿萨来展开的。写下我该离开的年龄，我在你生命中扮演的角色。
0: 好，再来关注最近的追剧日历。我的鸵鸟先生今天开播，浙江卫视首更2集，总共20集啊。主演有何洛洛、苏晓彤、宋雨菲、董璇、方晓东、王珊、王若珊、陈宁。朝阳公主今天收官了，B 站更新，一共是18集。主演孔雪儿、李弘毅、刘旭威。因为
1: 再来看江海潮生这个据说是王鸥复产归来之后的第一部剧啊，据说还挺不错的。央视一套更新到23到24集，网络跟播也是23到24啊，同步的，总共是28集，也快迎来结尾了。主演是何冰、杨立新、王鸥、董勇、郝平，还一天丁六元和陈乔恩。
0: 目前来说，今天的追剧日历里咖位最大的就这部了。 再来看鹅厂的人鱼，总体量22集，更新到7至8集。主演啊是这个张开泰、刘孜、董勇，还有是黄杨甜甜，还有张帆、陈创，何思甜和罗海琼也在里边啊。好，玉婷瑶。
1: 湖南卫视更新到16至17集，芒果的话更新的话进度更快，更新到18到19，一共是32集。主演是吴谨言、陈哲远、张楠、赵昭仪、郭品超，还有梁咏琪和盛一伦，好久没见盛一伦了。好，甜甜才女友田曦薇，胡一天的这部算是中等量剧集的一部剧啊，总共是8集，已经播到13至14集了。
0: 下一部同样来自央视的，来自央八的咖位不小的一部《冰字风中来》，更新到29至30集了。鹅厂陶厂更新到了31至32，总共36，也是快迎来结尾了。主演欧豪、蓝盈盈、丁永岱、史兰芽、刘奕君、阮剧、李幼斌、黄景瑜，这个组成还蛮丰富的，不仅是咖位大。 再来看九门，九门的话总体量31集了，主演陈伟霆、陈瑶、曾舜晞、王劲松、王茂雷、王一婷、林乃文和释小龙。我无助，好想哭，我找不到退路，在夜深。
1: 好，最后一部在播的剧《米良与麦青》是央八和网络平台的同步更新，更新到13至14集，刚好是剧集的总剧集的一半啊，总共是26集，主演是赵波、英子、来喜、杜庆怡、梁天。以上是今天娱乐最前沿全部内容，先来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

0: 是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3不1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践行的根本前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停留在说的阶段，让我们从现在就要做起来。爱让心灵无障碍，
7: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8: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9: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10: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河源市残联党支部开展入户送温暖、实干建初心主题党日活动。近日，市残联党支部根据主题党日活动安排，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开展入户送温暖活动，并召开专题学习研讨会，将走访慰问与理论学习紧密结合，以实际行动践行我为残疾人办实事的初心使命。活动当天，党员干部组成3个志愿者服务队，分组走访源城区、东源县、江东新区，慰问困难残疾儿童家庭。每到一户，大家都与残疾人及其家属亲切交谈，详细了解身体状况、生活情况和康复进展，认真排查惠残政策落实中的堵点难点，现场宣讲康复补贴、就业扶持等政策，并送上河源市友谊爱心促进会准备的慰问物资。同时，志愿者服务队发挥专业优势，开展阅读助残、矛盾纠纷排查、法律咨询和反诈宣传，帮助行动不便的家庭打扫卫生、整理环境，切实解决实际困难，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当天下午，全体党员召开党小组会，集中研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中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的重要文章。党员们深刻领会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并紧扣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求、立足康复服务、就业扶持、无障碍改造等岗位职责，交流学习心得与实践感悟， 一致表示要将正确的政绩观转化为扶残助残的实干成效，以残疾人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既是一次为民服务实践，也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9: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把温暖送进每一户贫困残疾人家庭。
11: Legendary，
12: 干嘛？我在开黑哦。
13: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4: 唐判断说，我在看剧呢。
15: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6: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7: 马上开始了。
18: 什么开始？
19: 这就两点了？
20: 你们在这干嘛呢？
2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9: 《天天西游记》。

半点广告之后， 欢迎在北京时间14:39 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下午版。各位好，我是刘彻。今天的话题我们聊电影，好的电影作品它往往蕴含着穿越时空和抵达人心的力量，它们不仅仅是光影的艺术，也是心灵的避风港和精神的灯塔。首先我觉得电影它是有抚慰和治愈的力量的。 当你遇到了人生困顿的时候，可能一部好的电影就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情绪的出口。不管说是引人发笑的喜剧，还是直面生老病死，展现平凡人坚毅的温情的叙事，都可以让我们的情绪得到一个释放，不管是大笑还是流泪都好。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来聊聊，在你的人生路上， 有没有一部你看完就会觉得很幸福的电影？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河源综合广播，欢迎新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

如果要我先说一部的话，我可能会说赵本山老师的那部《落叶归根》。我觉得他真的是怎么说呢，他算是一首写给普通人的，或者说一首写给农民的安魂曲，还有一份关于坚守的启示录。我这部电影最能打动我的地方在于他在很多荒诞的桥段和苦难当中，展现了普通人对于承诺的那种近乎愚笨的坚守吧。但是就这种大智若愚，这种承诺的重量，这种远远超过现实的困苦的这种界限，才能最显示小人物之间的那种很朴素的也很深厚的情感连接。看完之后我的想法就是就是在快速变迁的时代洪流当中，我们可能会失去物理意义上的根啊，就像赵本山，他虽然是要把这个他的同行的工友的尸骨送回家中，但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在路上去寻根呢？他寻找的是自己精神意义上的归属和情谊的坚守，而且最后守住了。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觉得哪一部电影看完之后会涌出浓浓的幸福的力量呢？当然还有另外一部啊，会让我看完觉得幸福的电影，当然更多是出自情怀啊，是周星驰的国产007。其实这种幸福感呢，很多的时候是出于一种某种意义上才华的一种慕强吧。我会觉得这部电影不管是结构还是里面的一些能够让我觉得惊喜的桥段，还是周星驰本身的这种演绎和展示，都让我觉得哎呀，能够看周星驰的电影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好，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说的。好， Toki 说，我认为有很多他自己经常看电影看完觉得很幸福的是天生一对，他很喜欢看这个林赛罗韩，看 Mean Girls 说不下三遍，还有遗愿清单和给朱罗叶的一封情书，以及闻香识女人，还有傲慢与偏见。他最喜欢的是爱乐之城和这个杀手不太冷，当然还说还有很多，比如说在遇见你之前和无耻天涯，我只看过闻香识女人，还有这个杀手不太冷啊。这个杀手不太冷其实我觉得也能够符合今天这个主题，本质上也是两个孩子，两个赤诚的心在互相救赎，在对方身上互相的找回自己。亚静说放牛班的春天，还有音乐之声，

放牛班的春天我记得是在学生时代看的了啊，那时是老师在班上挂一个大屏幕，然后就是通过投影机去放映的，然后自己我在出来工作之后也又再次看了一遍，是机缘巧合。这部片我觉得它还是挺有艺术美感和人文深度的，因为它讲的是教育嘛，啊，教育，往更深的一层去讨论的话，它应该是关于人性和救赎。而且很多不管是印度的还是美国的一些歌舞片，它中间穿插的那些歌舞其实真的还挺动听的，就是视听语言就很有感染力。而且尤其是里面是因为是孩子组成的这个合唱团啊，所以整个的感觉就很空灵，很天籁，很有诗意，而且是那种很纯粹很纯净的。而且里边有一个名场面，相信也是被很多人讨论的。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啊，你可能对这个场面是比较熟悉和触动，就是在马修啊离开的时候，有漫天飞舞的这个纸飞机，还有这个隔着这个玻璃窗挥舞的小手。我还就是，其实片子里有很多的一些剧情，我已经不太记得不太清楚了，但这一幕还是历历在目，的确是很治愈的一部电影。好，奶酪分享的是哈尔的城堡，说虽然是动画片，但是每次看完都好治愈。而且他还说啊，补充说了，说看完之后还有一种，要从他们世界的隔离的这种不舍的感觉。哈尔的城堡，我记得，好像是宫崎骏老师的作品是吗？

江江不胖说初恋那件小事儿，可能我跟我的爱情观不太一样，所以这部电影其实对我的触动很一般，但我记得他在我初高中的那个

那个阶段应该是高中，很火，基本上如果有带手机或者是 MP4 去学校的话，人手一就是在这个电子软件里面，电在这个电子工具里边，人手一部《初恋那件小事》。看到那些尘封的痛苦与荒芜。不过当时我虽然觉得剧情一般般，没有很对我很打动，但是我觉得男主的颜我是有点给到了，所以他后面演晚娘我也看了。

弄米好分享了一部《海蒂和爷爷》，说第一次看的时候简直惊为天人，从没有看过如此抚慰心灵的电影。现在好像改名了，我有印象改成海蒂了，或者他可能本来就是海蒂，是不是？反正我了解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记他的名字就叫凯蒂。

哲贵分享了一部《怦然心动》，说没看完之前以为一定看不下去，不喜欢，结果看完之后根本没有替代品心脏砰砰的跳。还有这个网友补充说啊，这部剧给人一种人间仙境的感觉，会惊叹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女孩。

我突然想到一部电影想推给大家的，是我们中国人拍的电影，是一部香港电影，银河印象的，杜琪峰执导的，主演是郑秀文和刘青云。虽然说是披着鬼片的外衣，听这个名字很像鬼，但其实是一个关于爱和放手和治愈的故事。其实有一些设定我个人觉得挺扯的，比如说 七天就相爱啊，然后相恋三年就用女主啊用放荡不羁的这个社会行为想要忘掉男主，但失败之后呢想要殉情。但是整个就是一开始接受这个设定之后，整个电影看下来其实真的会觉得蛮感动的。我曾经粉碎在你的风暴里，尤其是在这段人鬼恋的后面啊，在最后揭晓这个王静薇的身份的时候，相信很多人都爆哭啊。

就好像是这部电影当中的经典台词说那样吧，爱他就说不爱他，挂念他就说不挂念他。电影用很奇幻的手法诠释了真爱跟时间的长短没有关系啊，跟生死的阻隔界别也没有关系。这部电影我记得在观众当中口碑非常好，而且这部是我觉得非常不迎合，尤其你看过他的枪火啊，看过他就是很多很多电影之后，什么香港奇案啊之后，你就会觉得这部其实还挺不迎合的，因为既爱情又灵异又宿命，那宿命还是挺迎合的，

下面再来分享一下 I 说的寻梦环游记啊，我记得给这个木屋上挂上气球这个事儿还挺浪漫的，而且他这个这就用童话的外衣给死亡这件人人避之不及的事情是赋予了一层很温暖的光环，就是在这个寻梦环游记在飞行的同时去实践

相遇的记忆，相爱的记忆，这一幕还是挺温馨的。不过我是因为是高中看的，后面也没再看了。有些片段想不起来，有些片段想不起来。我记得看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是男孩子嘛，其实还因为跟兄弟一起看的，其实还挺反矫情的时候，跟着最不该看煽情片的人一起看了一部，在错误的时间遇到的对的电影。好，银铃分享了一部叫《萤火之森》，说看完之后觉得世界很美好。

好，愿意分享了绿皮书，这个我看过解说啊，看解说可能还是有点隔靴搔痒，如果可以的话，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挺想看看原片的。他的评价是意犹未尽大于幸福，说如果喜欢绿皮书这种类型，一定要去看，触不可及，非常的温暖治愈，会触及心灵。杨菜分享了一个海边的曼彻斯特超脱狩猎，看完觉得好治愈。我揉碎了梦，也会让它和海水勾兑，调味出甜蜜被满了。一条大咸鱼分享了一部叫大鱼的电影，大鱼啊，大鱼海棠吧，应该是，说前面很平淡，看完还觉得有点荒诞，看到结局秒哭，不知道是不是大鱼海棠啊？那大鱼海棠还是挺有争议的，这部电影。属于接受了里边的世界观的人，我会觉得这部电影很感人，很深邃；不接受会觉得很荒诞，很不合常理啊。

0: 像个像吧，小宝贝儿。
1: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甜甜西游记》来了。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起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有人说电影是一场2-3个小时的梦，在这个梦里我们已经体验了好多遍的人生，然后带着别人的故事再回到自己的生活里。那些关于爱，关于希望，关于好好告别的瞬间，就像冬日里的一杯热茶，暖了手也暖了心，像我们都能在光影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柔和坚定。今天是周四，8月6号，即将来到3点整的时间，希望大家的上班路上都是轻松愉快惬意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周五我们再会。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News
4: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15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市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河源主要经济指标情况。今年上半年，我市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速分别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2.5个、2个百分点。近日，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常态化消防安全监督检查，对各县区7家存在突出火灾隐患的经营场所、自建房进行集中公开曝光，并督促相关责任方完成厉行厉改。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公布，广东省7月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大关，达1007.98亿千瓦时，成为中国内地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强劲的电力需求折射出广东经济的韧性与活力。目前，广东电力运行安全有序，供应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通报一批典型案例。据中国黄金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消费量5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6: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7: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这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FM 91.1
6: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今年上半年，广东市场监管部门对涉老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重拳打击，查处养老领域虚假宣传案件293宗，责令整改125宗，罚没496.05万元。今天，随着 D2714 运行试验动车组由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始发，经由哈伊高速铁路于2:02后中到伊春西站，这标志着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501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9.9%的受访者遇到过景区为满足游客出片需求增设网红打卡景观的情况，67.7%的受访者感觉增设的景观与景区原生风貌不够协调。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大盘缩量震荡，板块轮动分化，截止收盘，沪指涨

0: 0.57%，深证成指跌0.24%，创业板指跌0.55%，科创五零指数涨0.45%。板块方面，市场热点快速轮动，煤炭板块持续走高，电子特技概念走强，玻璃基板概念反复活跃，磷化银概念反复走强，氟化工板块尾盘走高。下跌方面，教育板块集体回调，汽车整车板块持续走低，电池板块震荡下挫，电力板块震荡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2700只。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1: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2: 7月28日11时16分，
1: 欢迎收听 FM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实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唯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3: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4: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2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察要闻，
3: 关注一周。

0: 2022年6月6号，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签署关于加强法检工作协同、护航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的若干意见，为万绿湖高水平保护、河源高质量绿色崛起筑牢坚实司法保障。 意见立足环万绿湖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双重需求，紧扣生态优先、依法协作、系统治理原则， 在16个项目上开展全方位合作， 构建全方位全链条跨领域生态司法协同治理新格局。市法院党组书记代理院长王芳、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刘旭东出席签署仪式并讲话， 明确三大协作原则，锚定生态司法协作总方向。意见确立三项核心协作准则，为法检联动划定行动标尺。一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牢守住万绿湖水生态核心优势，将司法履职全面嵌入绿色发展区建设全过程。二是坚持依法协作，务实高效，
1: 严守审判权、检察权法定边界，聚焦水环境治理、生态修复、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领域，精准适用法律法规，压实法检分工联动职责。三是坚持统筹协调系统治理，联动流域内司法机关、属地政府及各行政主管部门，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培育、城乡融合、文化传承等多元工作， 实现流域生态系统协同治理。16项硬核协作举措，织密环万绿湖生态司法保护网。在司法协作核心环节，意见推出16项细化工作机制，覆盖案件办理、信息流转、跨域管辖、生态修复、产业保障、矛盾化解、法治协同等全链条工作， 健全常态化会商与信息共享机制，法检双方围绕涉水生态、绿色产业、知识产权类重点案件开展审前沟通，统一司法裁判尺度，推动类案统判，打通流域环境监测数据、案件线索、典型案例、修复成效信息互通渠道，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公益诉讼、 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线索双向移送，跟踪反馈闭环机制，规范跨流域案件证据互认标准，优化跨区域案件办理模式，针对环万绿湖跨行政区划生态违法案件，以整体保护、便民诉讼为导向，规范指定管辖流程，适配流域一体化生态保护司法需求， 深化生态修复联动，坚持修复优先理念，法检协同行政机关科学制定落地生态修复方案，联合开展修复施工监督、成效评估，规范公益诉讼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推动受损水域林地生态功能有效恢复，聚焦绿色产业发展，联合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 法检机关将对接水经济产业园、生态农业、文旅产业经营主体，联合走访调研，发布法律风险指引，妥善处置水权交易、生态补偿、绿色能源开发等新型纠纷，强化地理标志产品司法保护，以司法力量畅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同时创新基层治理模式， 搭建法官加检察官联合调解平台，联动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力量，依托司法建议、检察建议，推动生态领域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实质化解，兼顾理论实践与普法宣传，双方将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围绕司法探会、水权交易等涉水新业态开展调研研讨、 转化调研成果，指导办案实践，联合发布生态司法典型案例，共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示范基地，通过巡回审判、联合普法、生态修复实践等活动，讲好万绿湖生态法治故事。此外， 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法检机关，在调查取证、线索移送、生态应急处置等领域深化跨区

0: 区域法治协作，筑牢大湾区优质水生态供给地司法防线，完善多重保障机制，推动法检协同落地见效。为确保各项协作举措常态长效运行，设立皇冠绿湖生态司法保护联席会议制度，由市中院、市检察院主要领导轮流主持，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专题会议，统筹重大案件、年度重点协作任务，形成会议纪要，跟踪督办，搭建生态司法专业支撑平台，组建涵盖水务、林业、碳汇、农业等领域的专家库、专家陪审员库，为案件办理、修复方案论证提供专业技术支撑，积极向上级单位及财政部门争取生态司法专项经费，纳入年度预算，专款保障联合勘验、专家论证、修复基地运维、普法宣传等工作，同时建立常态化成效总结宣传机制，系统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流域生态司法经验，多渠道展示法检联动护航绿色发展工作成效。下一步，市中院、市检察院将以意见正式出台实施为契机，持续深化法检联动履职，以高质量司法协同守护万绿湖一湖清水，全力护航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为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注入强劲司法动能。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河源陶器。
3: 远古河源是植被丰茂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它们大多位于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年代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印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翁、罐、盘、豆、钵、釜、壶、碗等，主要分为催石器、盛铸器和酒器三种。这些器型多样、功能不一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是亲近泥土的，所以相比于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器，陶器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器物。它泥胚素颜，有着朴实温和的气韵；它浴火淬炼，有着坚韧耐用的品格。 乃至今天，仍然广泛地被我们

0: 用和喜爱。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0: 在一起，
2: 在一起。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2: 我爱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1: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8: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0: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敬祖宗，溯本源，孝父母，报春晖，敦孝友，全人伦，重祭祀，上报本，和乡党，惜争斗，勤读书，明事理。
1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1: 节约用水，
13: 节约用水，
14: 全民幸福。

0: 路怒没有停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教育叙事，
2: 教育阅读，
1: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3: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 教育一加一，
3: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4: 姐姐，我在听。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教育一加一。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快乐暑假已经过半，孩子们从学校规律的作息切换到了家庭生活环境，运动量减少，使用电子产品增多，体重超标，视力滑坡，长高等健康问题的风险增加。面对家长关注的假期健康的隐患，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家长和孩子们送上健康过暑假的小妙招。首先来说一下身高管理最怕是等等看这个问题。8岁的明明和妈妈来到了医院复查。明明2025年底就诊时身高不足120厘米，比同龄男孩平均身高矮了近10厘米。家长原本以为男孩晚长，再等等就

窜上来了。检查显示呢，明明的骨龄比实际年龄小一岁半，不及时的干预，差距会越来越大。经诊断，明明脾肾两虚，进行中医调理，并配合饮食、运动和睡眠的方案，坚持了半年，明明长了近5厘米。医生说啊，孩子身高不仅是要关注年龄，更要关注骨龄。骨龄不等人，长高没有重来。身高管理最重要的是早发现、早评估、科学干预，才不会错过长高的窗口期。如果发现孩子身高明显是比同龄人矮一截或者是高一截，3岁到青春期前的孩子一年身高增长不到5厘米，女孩8岁前乳房发育，10岁前来月经，男孩9岁前也有了发育的迹象，则表示有性早熟的信号。孩子超重或者是肥胖等情况要主动的测骨龄。家长呢也不需要过度的担心辐射的问题。拍骨龄的辐射呢仅相当于一张胸片辐射量的1%。那么医生说到啊，中医讲究春生夏长，夏季阳气旺盛，万物繁茂，人体气血运行最快，这个时期呢是帮孩子追高的好时间。晚上11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是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期，孩子应在晚上的10点30分前睡着，避免贪凉吃冰，喝冷饮伤脾胃，也不要盲目的进补，多运动也可以促进孩子的生长发育。不到1个月，孩子近视100度。今日小凯的妈妈带孩子到就诊室来检查结果的时候呢，有点慌乱了。孩子在假期的1个月当中，日程是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每天长时间的弹钢琴、画画、用平板电脑看动画片，再加上父母工作忙，很少带他到户外活动，未能有效地管控孩子的用眼行为和时长。如今小凯的视力已经从近视前期进展为100度的真性近视，必须立即的配镜矫正。医生表示啊，暑假期间近视快速进展的孩子多数长时间是处于近距离的用眼的状态，比如说频繁的使用手机、电脑、电视，或者是密集的参加辅导班。而近视的控制较好的孩子呢，往往有规律足时长的户外的活动的习惯。那么这两类行为模式呢，直接关联到眼睛的调节的负荷与光照刺激强度，进而影响眼轴发育的进程。夏季对近视防控有天然的优势，户外活动是目前各项研究公认的近视防控重要的基础措施之一。医生建议家长可以利用夏季日照的条件，在每日的8点到10点和16点到18点，此时光照比较充足，也不太热，比较适合孩子到户外活动。那么医生也呼吁了，儿童青少年呢，避免长时间的持续的近距离的用眼，合理安排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建议遵循20/20/20的原则，即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远眺20英尺，大约是6米之外至少20秒，让眼睛得到放松。日常学习和阅读时掌握1拳1尺1寸的用眼姿势要求，防止因握笔过近不自觉的前倾，头部下压，导致近视进展加快。我们再来说说长胖这个问题，没了体育课的规律的打卡，少了老师的日常的督促，再加上空调、 WiFi、 西瓜的快乐三件套，孩子们的体重往往是迎来了一场隐形危机。那么相关的医生介绍到，每年开学体检呢，都可以发现一批圆了不少的孩子，对此大家是怎么做的呢？相关的学校呢，会开展这个学生肥胖的防控干预试点项目。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学校会组建健康体重的管理小组，家长和孩子共同打卡饮食跟运动，借助同伴的效应激发积极性。还有的学校呢，会在暑假的时候建立相关的一个打卡小组，吸引学生参加，每天半小时运动加饮食记录，校医在线的指导配餐，最终全员减重。参与试点项目的孩子还有升级版的一个待遇，专业教练带队训练。数据显示，参与干预的学生的减重达标率是达到了60%，比未参与者高出了近一半。另外呢，相关的专业人士也给出了一份暑假的防胖的指南，也是动起来，每天运动60分钟以上。第二是严控零食和高糖的饮品，三餐规律，避免孩子饿极了乱抓东西吃。
第三个是一起瘦，家长当好陪练，也就是榜

样的力量。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休息一小会儿，再来听听家风的温度藏在每一句真诚的谢谢里。

0: 给学习加点甜，爱生活，爱学习，爱学习。
1: 说起谢字，我们最先想到的大概是谢谢。这两个字是中国人日常交往中最基本的礼貌用语，是我们日常挂在嘴边的温暖词汇。但若追溯它的源头，你会发现谢字里藏着中国人最深的处世智慧，也藏着一个家庭最好的教养。谢字最初是什么样子呢？谢字的甲骨文是双手持席的模样，席就是座位。商周时期，七十老者入朝，国君会赐座以示敬老，而老者需持席挽辞，这便是谢的本意，以礼辞让。说文解字中说谢辞去也，明确了谢的本意是辞去辞别。在古代文献中，谢的这一含义屡见不鲜。战国时期的谢字强调了身，突出了言，也注重了手，所表达的意思是从体态到言语再到手势要表里如一。从持席持座到身手言的表意，谢字的演变透露的是一种

0: 由内而外的真诚，这本身就是一部家风传承史。它刻着古人对礼仪的敬畏，对谦逊的推崇，更藏着中国人进退有度、知恩图报的处世准则。这种准则便是家风的核心，用言行守住分寸，用真心传递温度。前统一文字谢被人误写为严家社，其实是望文生义，曲解了谢字的本意。随着社会的发展，谢逐渐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表达感谢和礼貌的常用词汇。谢字中蕴含着人性的温度，它提醒我们在接受他人帮助时要心怀感恩，在面对他人邀请或给予时要懂得谦逊和推辞。同时谢字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和美好事物的珍贵，珍惜当下，感恩生活。然而很多人只注重了谢的形式，而忽略了其本质，以至于谢谢二字逐渐成了轻飘飘的应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还要从家风谈起。很多家庭认为夫妻之间、子女之间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相互付出是天经地义，不需要言谢。其实越是亲近关系越需要感恩，而不是把这种客气留给别人，忽略了最亲近的关系。久而久之，谢谢一词就成了一种流于表面的形式。中国人常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里的谢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客套，而是刻在骨血里的承诺。这种感恩无关贫富，只关真心，这才是家风在日常烟火中的传承，才是人生中最温暖的注脚。当我们教育孩子说谢谢，是教他们懂得尊重与感恩；当我们在名利面前学会谢绝，是守住内心的底线与原则。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正是家风在新时代的延续，它藏在每一次真诚的表达里，藏在每一次得体的进退中，让家族的精神血脉在时光的长河里静静流淌。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教育一加一的全部内容，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感谢关注和收听，下周同时间我们再会。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4: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今年上半年，广东市场监管部门对涉老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重拳打击，查处养老领域虚假宣传案件293宗，责令整改125宗，罚没496.05万元。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进入暑假以来，深圳华强北迎来全球采购热潮。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华强北日均有近8000名外籍客商前来采购。今年1到7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100%，无人机、机器人销量增长60%到70%。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于7月18号到8月2号在全省展开。欢乐节期间，海南各大商圈、景区与免税店同步推出夜间集市、主题快闪等活动，多场知名歌手演唱会轮番上演，为免税加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动力。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斯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峡将完全重新开放。泰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厅通报称，今年上半年泰国大米出口量为328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18.81%。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浅茶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4: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4: 直击新闻事件，
3: 聚焦民生热点，
4: 客观及时。
3: 视角独特，
4: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5: 全市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何国森到和平县调研，强调锚定目标，加力奋进，不断巩固夯实经济长期向好基础。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系列报道，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守住万绿湖一湖清水，赋能河源绿色崛起。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今天开赛，我市各地抢抓农时，有序推进晚稻栽种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和平县深入产业园区、项目工地、田间地头进行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河源工作的指示精神，锚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抓经济、促发展、惠民生，不断巩固夯实经济长期向好基础，努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和“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做出更大贡献。何国森先后来到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和平县瑞祥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和平药业有限公司等地，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开拓、上下游产业链合作等情况，鼓励企业顺应市场趋势，强化技术创新，加大产品研发力度，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要求和平县围绕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链开展精准招商，充分发挥已落地的企业作用，精准对接大湾区项目资源，推动上下游企业就近配套、 协同作战，持续壮大产业集群。在大坝镇汤湖村供销农场，何国森实地查看智慧农场运行情况，指出要总结好百千万工程经验做法，着力作旺农业多种经营，进一步整合资源，搭建平台，大力开展创客招引培育工作，让更多人才奔赴乡村，扎根乡村，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要用好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院河源分院这一平台，围绕不同生产需求和应用场景，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研发更多适配性强的现代农机装备，以先进技术赋能农业现代化建设。河源蓝盒子精酿科技有限公司、和平县昆益达科技有限公司等项目正在建设，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产。何国森来到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要求施工单位在保证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加力推进项目建设，争取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完善常态化服务企业机制，在要素保障、项目建设、园区服务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何国森还到和平县政务服务中心听取和平县就近好办及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结合企业群众实际需求，加强综合窗口业务融合，推动更多服务事项下沉至镇村，让政务服务就近办更好办。调研期间，何国森强调和平县要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稳扎稳打，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努力在半年稳的基础上实现全年好。要因地制宜培育优势主导产业，做大做强新材料、食品饮料、体育用品、新医药、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项目储备支撑，塑造更多新的增长点，不断巩固壮大县域经济根基。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持续开展时代百访兼创客培育行动，扎实推进镇村片区组团发展，抓好科学布局，积极引入经营主体，撬动社会资本，更好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锻造为民造福、求真务实的硬作风，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领导孔德胜参加活动。本台报道。
6: 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3: 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是省北着眼拓宽两山转化路径的战略考量。近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杨伟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市住建局将以绿色发展区为牵引，切实履行职能职责，围绕生活污水治理、人居品质提升、工程安全底线三个方面，突出担当实干，加强协同联动，奋力书写两山转化的生动实践。绿色发展区建设，生态保护是第一道关口，水质安全更是不可逾越的底线，生活污水治理是保障水质安全的关键防线之一。围绕生活污水治理，市住建局从补短板、强基础、抓长效三个层面系统推进，加大城市镇级污水管网更新和改造力度，完成城镇管网30公里建设，提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效能。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杨伟：
7: 今年我们将推动完成2026年流域内集域区506个自然村整治项目的分类整治工作，以东岳县为试点，构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的长效管护机制，示范带动全市其他县区健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长效机制。
3: 守住水环境安全底线的同时，环湖镇村人居品质的提升同样关乎绿色发展区的成色。围绕环万绿湖、内湖、滨湖、环湖三级乡村风貌体系构建，市住建局从典型镇培育、人居环境提质、传统村落保护三方面精准发力。在典型引领上，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 三年来，全市累计培育40个省级典型镇，镇域颜值面貌显著提升。在人居环境提质方面，市住建局持续完善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目前全市全域已实现生活垃圾收运全覆盖，体系覆盖率达到100%。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杨伟，
7: 今年将高标准培育源城区普泉镇小城市试点，大力推进灯塔镇、彭寨镇、麻布岗镇、龙窝镇、中信镇、临江镇等6个中心镇的现代化建设，用好市一级农房风貌规划、农房设计通用图集等多套技术指引，从源头规范农房建设，着力塑造美丽宜居、具有客家特色的

0: 河源市环万六湖湖泊家项目工程质量安全保证制度，加强部门的协作，保障项目高效推进，优质建设生态安全。
1: 河源台记者林林、邹俊清报道。近日，市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河源主要经济指标情况。今年上半年，我市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速分别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12.5 个、2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1%， 产业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25.4%，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18.1%， 仍是稳投资主要引擎。市场活力持续增强，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8.2%， 工业用电量增长 6.3%。 今年上半年，我市气候条件总体平稳，无极端灾害性天气影响，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有力的自然支撑。全市蔬菜生产态势良好，种植面积总产量实现双提升，水果面积产量稳步增长，茶叶较快增长。随着绿美河源生态建设的稳步推进，科学优化育林育种等有利因素，上半年全市育种育苗面积达2737亩，增长 9.6%， 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10.37亿元，增长 6.2%，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增长 11.4%， 拉动线上批发业销售额增长 1.1 个百分点。民生保障扎实有力，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今年上半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837元，增长 5.6%。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1.7 个百分点。民生支出155.09亿元，占全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9.7%，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17.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11.3%。 本台报道。寻味万绿，越赛越鲜。备受瞩目的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今天开始至9号在我市举行，粤港澳三地23支代表队180多名厨艺高手齐聚河源同台竞技。昨天下午，各地参赛选手陆续抵达河源报到，并提前熟悉赛场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巅峰对决做好最后的准备。在河源技师学院，记者看到竞赛区、咨询处、食材储藏区等各区域的标识标牌布置清晰，一目了然。现场各地参赛选手陆续抵达，完成签到，并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序存放自备食材和厨具设备，同时熟悉赛场及周边环境，为比赛日做好准备。河源市人社局培训与技能教育管理科科长黄淑敏：
2: 目前河源技师学院赛场各类功能分区已全部改造完成，场地划分为一楼、三楼、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赛场等各类功能分区，各区域独立分隔，动线互不交叉，配备配齐赛事专用设备，保障技能竞赛、评判、观摩有序开展。
1: 肇庆市名厨组选手陈涛：
3: 今天我的心情也非常的激动，也有一点点的紧张。这是我第二次参加粤菜师傅大赛，这次我也有信心能拿出自己满意的作品去参加这个比赛。
1: 据悉，本次大赛以寻味万绿、越赛越鲜为主题，大赛打破以往单一竞技模式，创新构建一场线下技能竞赛加五大配套活动加4项延伸赋能活动一体化办赛体系。其中6号至7号开展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两大项目的技能竞技，粤港澳三地选手同台比拼，集中呈现广府、潮汕、客家三大菜系风采。8号至9号，粤菜产业文化系列活动将在万绿湖码头广场举行，打造一场全民共享的粤菜文化盛会。东莞市代表队指导老师邱传健：
4: 我们东莞这次组队的参赛情况大概就是一共参与了两个项目，中式喷枪跟中式面点的项目，民厨组跟新秀组各派出了

0: 四名的选手冲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就是我们觉得可以让师傅他们开阔眼界，包括我们对一些学校的教学上可能也有一个帮助。
1: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袁志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眼下正是晚稻插秧关键时节，我市各地正抢抓农时，全面铺开晚稻栽种工作，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在和平县彭寨镇土梨村的稻田里，插秧机在平整的水田里来回穿梭，一排排嫩绿的秧苗整齐挺立，错落有致。高效的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了晚稻栽种效率。今年该县晚稻种植面积约150,000亩，目前插秧工作已完成98%，预计8月中旬可全面完成晚稻插秧任务。和平县绿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学文：
3: 就在上个星期，我们开始插秧了，大片的基本上就完工了，剩下的就是说，很像我们这个基地，估计在3天之后全面完工。接下来，现在我们就要封草、灌肥、打药。
1: 在龙川县驼城镇苏堤旁，农户们正抢抓农时，将嫩绿秧苗有序栽入水田里，一片繁忙景象。广东省南粤优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李芳：
4: 我们在驼城承包了有1600亩土地，目前已经种了有1000亩下去。我们作业的方式是机插秧的方式做下去的，它的秧苗现在还是不是正的，等它长过2-3天过后，它就会慢慢扶正。
1: 针对秧苗初期易受福寿螺啃食、杂草滋生等种植难题，农户紧扣农时节点，通过植保无人机喷洒作业，依次落实螺害防治、除草、追肥等管护流程，用科技手段大幅提升耕种管护质效。广东省南粤优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李芳：
4: 我们现在刚刚飞机操作的就是作业的就是一个撒福寿螺，撒下去长过3天过后，然后就是撒一次肥。
1: 据悉，今年下半年龙川县晚稻计划种植面积25.25万亩，目前已完成栽种24.24万亩，完成率达96%。接下来，该县将常态化开展水稻田间管护工作，以科学化、标准化管理，守护秧苗平稳生长。龙川县驼城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黄丽：
5: 下一步，驼城镇将持续抓实抓细晚稻田间常态化管护工作，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农技跟踪服务，持续落实病虫害防控、田间水培调控等管护措施，全力护航晚稻稳健生长，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力争实现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持续夯实乡村振兴农业根基。
1: 本台综合报道。我市开展一方有难合力共援驰援广西洪灾专项捐赠行动，截至8月5号，累计接收线上各界爱心捐款18.84万元，捐赠总笔数2945笔，线下接收柴油发电机组等救灾物资折合人民币3万元，捐滴善意汇聚成支援广西灾区的河源暖流。据介绍，前段时间广西多地遭遇历史罕见持续性强降雨，数十万群众受灾，抢险救灾，灾后重建任务紧迫。感念2019年河源遭受特大洪涝灾害时，全国各地及兄弟地市伸出援手鼎力相助，市民政局牵头市社会组织总会、市慈善会、市广西商会正式启动一方有难合力共援专项捐赠行动。近日，市图书馆为期12天的河图志愿型青少年馆员养成计划结束，22名青少年用青春力量点亮书香阵地。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河图志愿型青少年馆员养成计划旨在为青少年打造一个展示自我、服务社会的实践平台，助力青少年在服务中实现自我成长，培育社会责任意识与奉献精神。目前，今年暑假第二期计划正在报名中，设置了5个岗位和3大项活动，将于8月10号开展。近日，全国首创并在合会馆高速龙川至紫金段落地的长上坡智能预警系统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龙子高速自2025年5月试点投用至今，未发生货车追尾事故。山区高速长上坡历来是事故高发点位，满载货车爬坡动力衰减，车速放缓，后方车辆亦因视线遮挡避让不及引发追尾。雨雾、夜间低能见度天气会进一步放大安全风险。传统固定警示牌仅能静态提示，无法实时监测车流，难以从源头化解坡道追尾的隐患。该系统突破传统静态警示局限，是国内首个针对山区长上坡研发的动态主动预警方案。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当天在北京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增加值均同比增长，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分别增长 7.6%、 8.2%、 7.0%、 6.1% 和 8.8%。 特别是六月份指标增速显著提升，各行业呈全面回升态势。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到晴，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6度，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90%。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2: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治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6: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 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7: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9: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8: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9: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8: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9: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
10: 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11: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12: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11: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13: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1: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4: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5: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6: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率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7: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6: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2: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9: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8: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富东表示，

0: 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0: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4: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3: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5: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6: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7: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呢，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长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6: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8: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冰强：
9: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2: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10: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0: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五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

0: 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4: WFP warned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3: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5: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2: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5: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2: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5: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2: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5: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打击非法广播，确保国家政治安全、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6: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燕仙人立身教家，不失纲常大节，主后裔继志叙事，无忘忠孝初心。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係唱唔到
1: 我知道你想唱咩？
2: 我真係突破唔到。
1: 我知道你想唱咩咁嘅。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凡的房间，几万只杨树果然难免，那些想忘记的事，疯了一样的涌出心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5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平安和然，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1: 广东省林业局提醒您：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
2: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1: 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5: 亮光光秀才了，
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生，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

0: 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厌咸泥，浪费好比何决堤。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2: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北京时间22:06，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主播大联盟继续来推荐好歌。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谭晶和韩庚合唱的《不能忘却的纪念》，这也是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推出的全媒体特别系列短视频，是为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献礼的一部专题巨制的主题歌曲，同名主题歌曲。我们一起来听。

下首歌曲来自刘欢在雍正王朝当中的献唱。这几年雍正的风评真是越来越好了，从原来的写低词啊什么吕四娘啊这种旋律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的未来也就是中国的未来。一起来听来自李宇春演唱的《少年中国》。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老歌听不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经典的影视剧 OST， 顺便呢能从这些影视剧的主题曲或片尾曲或者插曲当中找寻一下当年的看剧的回忆。第一首歌虚虚实实，来自张卫健，也是他主演的《少年张三丰》电视剧的主题歌曲。如果你接受的是金庸先生在《倚天屠龙记》当中的设定，那你肯定会觉得这部《少年张三丰》啊牛马不通。但是换个角度再倒回去看，你会发现，哎，他好像恰恰是金庸先生对在《神雕侠侣》的书末以及《倚天屠龙记》的开篇中间的这一段。金庸先生没有写出来的对这段一代宗师的故事经历的描述。

顺带再一提，这首虚虚实实是收录在他的所属专辑《齐天大圣孙悟空》当中。这张专辑有一个内地版的名称，叫做《2002剑情歌》，就是他张卫健的剑。这张专辑里面的收录的基本上都是他在近几年来出演的电视剧由他主唱的这些主题曲或片尾曲，而专辑当中的片头曲就是他和刘德华合唱的《高高在下》。

0: 这样天真。
1: 那么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可能对很多不看武侠的人来说有些冷门，尤其是不看温瑞安的武侠的朋友。温瑞安就是四大名捕的原著作者，他除了写四大名捕的主故事线之外，其实温瑞安呢还写了很多关于四大名捕的一些番外，那些人物故事的精彩程度其实和四大名捕不遑多让，甚至有的篇章啊还在四大名捕之上。就比如说《逆水寒》这部书就写得非常的好，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呢。而在04年的时候呢，这部以温瑞安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也正式出品了，是由张智霖和钟汉良主演的古装武侠剧。本来大家纷纷是对义薄云天、百折不挠的九线神龙七少商心生钦佩，但是在看完剧之后呢，又突然会对这个亦正亦邪，为了功名可以抛弃心中的仁义，温润如玉却又心狠手辣，怀才不遇但是常怀抱负的这样的一个书中也是剧中的最大反派顾惜朝的形象。剧中的形象其实要比书中的形象要更立体的多，而且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刚刚见到一袭青衣书生模样的钟汉良，哇，那个时候内心的惊艳，觉得男孩子怎么可以风度翩翩成这样呢。而这部剧的片尾曲叫《伤心小剑》也很有意思，这个《伤心小剑》呢是小说四大名捕当中一位叫袁十三献的高手的成名绝技。这位袁十三献呢就是四大名捕的师叔，是江湖当中绝顶高手当中的绝顶。虽然逆水寒系列没有袁十三献，也没有伤心小剑，但是伤心小剑的宗旨却在整部剧的感情戏路当中串联始终。因为伤心小剑的修炼规则啊，它有条修炼规则跟那个辟邪剑谱非常像，辟邪剑谱是欲练此功必先自宫嘛，伤心小剑的修炼原则是先伤己心再伤人心，所以伤心小剑这个名字取得很妙。废话说了一通，赶紧来听歌吧，一起来听由李月君演唱的逆水寒的片尾曲《伤心小剑》。

在2006年的5月份，张纪中导演呢是携着金庸先生的大 IP 大剧《神雕侠侣》登陆央视的黄金档。虽然张纪中的金庸武侠剧翻拍在当时饱受观众以及业内人士的诟病，但不得不说，张纪中先生的选角毫无疑问是相当的到位，他也彻底摒除了那种香港剧当中只有主角能看的这种怪圈。在张纪中的金庸武侠剧当中，从主角到配角清一色都是高颜值高气质，虽然璀璨耀眼，但是又不会夺了主角之光。尤其就是《神雕侠侣》当中清水芙蓉的由刘亦菲饰演的小龙女角，我觉得从形象的准确性上是超过了李若彤的，尤其是由内到外的那种淡漠和清冷，我觉得要比李若彤那个版本更准确啊。而且不单是选角，电视剧的主题曲的演唱张导也是花了心思的。在《神雕侠侣》筹备主题曲期间呢，张纪中觉得张靓颖的声音和气质非常适合演唱《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而张靓颖本人呢其实也很爱看金庸的小说，所以两人就一拍即合，合作了这首《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天下无双》。

在05年的时候，成龙和金喜善合拍了一部叫《神话》的电影，名动一时，也收获了不少重磅电影奖的提名和荣誉。而且最近呢，还传出了《神话》的续篇传奇在开机当中了。这次成龙呢，将和古力娜扎合作，因为是在新疆开拍的嘛，所以不知道这次的传奇能否延续前作《神话》的那种感动和震撼。一起在这首美丽的神话当中去回顾，去期待吧。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2: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何国森到和平县调研，强调锚定目标，加力奋进，不断巩固夯实经济长期向好基础。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系列报道，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守住万绿湖一湖清水，赋能河源绿色崛起。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今天开赛，我市各地抢抓农时，有序推进晚稻栽种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和平县深入产业园区、项目工地、田间地头进行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河源工作的指示精神，锚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抓经济、促发展、惠民生，不断巩固夯实经济长期向好基础，努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和“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做出更大贡献。何国森先后来到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和平县瑞祥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和平药业有限公司等地，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开拓、上下游产业链合作等情况，鼓励企业顺应市场趋势，强化技术创新，加大产品研发力度，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要求和平县围绕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链开展精准招商，充分发挥已落地的企业作用，精准对接大湾区项目资源，推动上下游企业就近配套，协同作战，持续壮大产业集群。在大坝镇汤湖村供销农场，何国森实地查看智慧农场运行情况，指出要总结好百千万工程经验做法，着力做旺农业多种经营，进一步整合资源，搭建平台，大力开展创客招引培育工作，让更多人才奔赴乡村、扎根乡村，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要用好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院河源分院这一平台，围绕不同生产需求和应用场景，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研发更多适配性强的现代农机装备，以先进技术赋能农业现代化建设。河源蓝盒子精酿科技有限公司、和平县昆益达科技有限公司等项目正在建设，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产。何国森来到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要求施工单位在保证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加力推进项目建设，争取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完善常态化服务企业机制， 在要素保障、项目建设、园区服务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何国森还到和平县政务服务中心听取和平县就近好办及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结合企业群众实际需求，加强综合窗口业务融合，推动更多服务事项下沉至镇村，让政务服务就近办更好办。调研期间，何国森强调，和平县要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稳扎稳打，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努力在半年稳的基础上实现全年好。要因地制宜培育优势主导产业，做大做强新材料、食品饮料、体育用品、新医药、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项目储备支撑，塑造更多新的增长点，不断巩固壮大县域经济根基。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持续开展时代白访兼创客培育行动，扎实推进镇村片区组团发展，抓好科学布局，积极引入经营主体，撬动社会资本，更好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锻造为民造福、求真务实的硬作风，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领导孔德胜参加活动，本台报道。
4: 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着眼拓宽两山转化路径的战略考量。近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杨伟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市住建局将以绿色发展区为牵引，切实履行职能职责，围绕生活污水治理、人居品质提升、工程安全底线三个方面，突出担当实干，加强协同联动，奋力书写两山转化的生动实践。绿色发展区建设，生态保护是第一道关口，水质安全更是不可逾越的底线，生活污水治理是保障水质安全的关键防线之一。围绕生活污水治理，市住建局从补短板、强基础、抓长效三个层面系统推进，加大城市镇级污水管网更新和改造力度，完成城镇管网30公里建设，提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效能。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杨伟：
5: 今年我们将推动完成2026年流域内集邑区506个自然村整治项目的分类整治工作，以东岳县为试点，构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的长效管护机制，示范带动全市其他县区健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长效机制。
0: 守住水环境安全底线的同时，环湖镇村人居品质的提升同样关乎绿色发展区的成色。围绕环万绿湖、内湖、滨湖、环湖三级乡村风貌体系构建，市住建局从典型镇培育、人居环境提质、传统村落保护三方面精准发力。在典型引领上，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三年来全市累计培育40个省级典型镇，镇域颜值面貌显著提升。在人居环境提质方面，市住建局持续完善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目前全市全域已实现生活垃圾收运全覆盖，体系覆盖率达到100%。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杨伟：
5: 今年将高标准培育源城区普泉镇小城市试点，大力推进灯塔镇、彭寨镇、麻布岗镇、龙窝镇、中信镇、临江镇等6个中心镇的现代化建设，用好市一级农房风貌规划、农房设计通用图集等多套技术指引，从源头规范农房建设，着力塑造美丽宜居、具有客家特色的传统风貌。
0: 镇村品质的持续提升，最终要落到一个个具体项目上，而项目能否落地见效、工程质量安全是关键保障。随着绿色发展区项目密集启动，市住建局将以全链条、严监管和跨部门强协同为抓手， 首牢质量安全底线，为打造大湾区水生态产品供给地、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提供坚实的工程质量安全保障。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杨伟：
5: 市住建局将以全链条严监管和跨部门强协同为抓手，研究出台河源市环万六湖湖泊家项目工程质量安全保障制度，加强部门的协作，保障项目高效推进、优质建设、生态安全。
0: 河源台记者林林、邹俊钦报道。近日，市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河源主要经济指标情况。今年上半年，我市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速分别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2.5个、2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产业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5.4%，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8.1%，仍是稳投资主要引擎。市场活力持续增强，全社会用电量增长8.2%，工业用电量增长6.3%。今年上半年，我市气候条件总体平稳，无极端灾害性天气影响，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有力的自然支撑。全市蔬菜生产态势良好，种植面积、总产量实现双提升，水果面积产量稳步增长，茶叶较快增长。随着绿美河源生态建设的稳步推进，科学优化育林育种等有利因素，上半年全市育种育苗面积达2737亩，增长

0: 79.7%，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7.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11.3%。本台报道。寻味万绿，越赛越鲜。备受瞩目的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今天开始至9号在我市举行，粤港澳三地23支代表队180多名厨艺高手齐聚河源同台竞技。昨天下午，各地参赛选手陆续抵达河源报到，并提前熟悉赛场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巅峰对决做好最后的准备。在河源技师学院，记者看到竞赛区、咨询处、食材储藏区等各区域的标识标牌布置清晰，一目了然。现场各地参赛选手陆续抵达，完成签到，并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序存放自备食材和厨具设备，同时熟悉赛场及周边环境，为比赛日做好准备。河源市人社局培训与技能教育管理科科长黄淑敏：
1: 目前河源技师学院赛场各类功能分区已全部改造完成，场地划分为一楼、三楼、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赛场等各类功能分区，各区域独立分隔，动线互不交叉，配备配齐赛事专用设备，保障技能竞赛、评判、观摩有序开展。
0: 肇庆市名厨组选手陈涛：
2: 今天我的心情也非常的激动，也有一点点的紧张。这是我第二次参加粤菜师傅大赛，这次我也有信心能拿出自己满意的作品去参加这个比赛。
0: 据悉，本次大赛以“寻味万绿，粤赛越鲜”为主题，大赛打破以往单一竞技模式，创新构建一场线下技能竞赛加五大配套活动加4项延伸赋能活动一体化办赛体系。其中6号至7号开展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2大项目的技能竞技，粤港澳三地选手同台比拼，集中呈现广府、潮汕、客家3大菜系风采。8号至9号，粤菜产业文化系列活动将在万绿湖码头广场举行，打造一场全民共享的粤菜文化盛会。东莞市代表队指导老师邱传健：
3: 我们东莞这次组队的参赛情况大概就是一共参与了2个项目，中式烹调跟中式面点的项目，名厨组跟新秀组各派出了4名的选手，冲着一个学习的心态，我们觉得可以让师傅他们开阔眼界，包括我们对于一些学校的教学上可能也有一个帮助。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袁志毅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眼下正是晚稻插秧关键时节，我市各地正抢抓农时，全面铺开晚稻栽种工作，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在和平县彭寨镇土梨村的稻田里，插秧机在平整的水田里来回穿梭，一排排嫩绿的秧苗整齐挺立，错落有致，高效的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了晚稻栽种效率。今年该县晚稻种植面积约15万亩，目前插秧工作已完成98%，预计8月中旬可全面完成晚稻插秧任务。和平县绿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学文：
5: 就在3个星期我们可以插秧了，大片的基本上就完工了，剩下的就是说很像我们这个基地估计的3天之后全面完工，接下来人家我们就要封草、灌肥、打药。
0: 在龙川县驼城镇苏堤旁，农户们正抢抓农时，将嫩绿秧苗有序栽入水田里，一片繁忙景象。广东省南粤优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李芳：
6: 我们在驼城承包了有1600亩土地，目前已经种了有1000亩下去。我们作业的方式是机插秧的方式做下去的，它的秧苗现在还是不是正的，等它长过2-3天过后，它就会慢慢扶正。
0: 针对秧苗初期易受福寿螺啃食、杂草滋生等种植难题，农户紧扣农时节点，通过植保无人机喷洒作业，依次落实螺害防治、除草、追肥等管护流程，用科技手段大幅提升耕种管护质效。广东省南粤优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李芳：
6: 我们现在刚刚 飞机操作的，就是作业的，就是一个撒福寿螺，撒下去，涨过三天过后，

0: 然后就是撒一次肥。
1: 据悉，今年下半年龙川县缓道计划种植面积25.25万亩，目前已完成栽种24.24万亩，完成率达96%。接下来，该县将常态化开展水稻田间管护工作，以科学化、标准化管理，守护秧苗平稳生长。龙川县驼城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黄丽：
2: 下一步，驼城镇将持续抓实抓细晚稻田间常态化管护工作，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农技跟踪服务，持续落实病虫害防控、田间水肥调控等管护措施，全力护航晚稻稳健生长，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力争实现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持续夯实乡村振兴农业根基。
1: 本台综合报道。我市开展一方有难合力共援驰援广西洪灾专项捐赠行动，截至8月5号，累计接收线上各界爱心捐款18.84万元，捐赠总笔数2945笔，线下接收柴油发电机组等救灾物资折合人民币3万元，捐滴善意汇聚成支援广西灾区的河源暖流。据介绍，前段时间广西多地遭遇历史罕见持续性强降雨，数十万群众受灾，抢险救灾，灾后重建任务紧迫。感念2019年河源遭受特大洪涝灾害时，全国各地及兄弟地市伸出援手，鼎力相助。市民政局牵头市社会组织总会、市慈善会、市广西商会正式启动一方有难合力共援专项捐赠行动。近日，市图书馆为期12天的河图志愿型青少年馆员养成计划结束，22名青少年用青春力量点亮书香阵地。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河图志愿型青少年馆员养成计划旨在为青少年打造一个展示自我、服务社会的实践平台，助力青少年在服务中实现自我成长，培育社会责任意识与奉献精神。目前，今年暑假第二期计划正在报名中，设置了5个岗位和3大项活动，将于8月10号开展。近日，全国首创并在河会馆高速龙川至紫金段落地的长上坡智能预警系统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龙紫高速自2025年5月试点投用至今，未发生货车追尾事故。山区高速长上坡历来是事故高发点位，满载货车爬坡动力衰减，车速放缓，后方车辆亦因视线遮挡避让不及引发追尾。雨雾、夜间低能见度天气会进一步放大安全风险。传统固定警示牌仅能静态提示，无法实时监测车流，难以从源头化解坡道追尾的隐患。该系统突破传统静态警示局限，是国内首个针对山区长上坡研发的动态主动预警方案。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当天在北京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增加值均同比增长，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分别增长7.6%、8.2%、7.0%、6.1%和8.8%。特别是6月份，指标增速显著提升，各行业呈全面回升态势。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到晴，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6度，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90%。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新能源与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培育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聚焦四大领域，谋划了重点项目超300个，总投资额超1.5万亿元，其中15计划投资5000亿元，推动广州国际港、广州白银生物制造产业园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
1: 为进一步推动广州焕发老城市新活力，持续提高公共服务均衡化、优质化水平，三个区将统筹推进一批在建城中村、老旧小区、老旧街区改造，统筹历史保护与产业发展，推出超过1600万平方米产业空间，用作商业载体和产业载体建设，以及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建设，交出为民服务新答卷。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3: 暑假期间，广东持续开展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引导广大青年扎根县镇村一线，投身高质量发展实现。一批批大学生走出校园，深入县镇村，把专业知识、科研成果转化为基层群众可感可及的服务。本台报道，
4: 在肇庆怀集县第一中学，一堂关于岳山造林的自然教育课正在生动上演，整理土壤，栽种植物，布置摆件，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突击队成员与高中生们围在一起，把对造林历史的理解融入盆景微缩景观，在方寸之间呈现开山植绿、育林护林等不同场景。肇庆市怀集县第一中学学生李子乍，
5: 他们比较年龄相仿，也很活跃，课堂非常的有趣，知道了那些前辈怎么样去种树，有我们这个岳山造林的传统。
4: 基于对保护山林的全新理解，突击队成员还引导中学生进行了一次特殊的作画，同学们在轻松的状态下画出心中的森林，随后上传到 AI 绘画分析系统，分析线条、构图、色彩等特点，10秒内就能拿到涵盖情绪状态、人格特征、潜在风险等内容的报告。华南师范大学点亮星火突击队队长李明辉，
6: 绘画的话，它相较于文字量表，它的窥探性没有那么强。我们整个学生团队的话，是有心理学专业的同学做引导，然后是结合了人工智能、计算机、软件工程等学生去做一个算法方面的研发开发。
4: 大学生的视线不仅聚焦在育人，更扩展到精准的产业帮扶。由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师生组成的突击队，走进清远英德的蚕桑种植基地，用镜头记录下传统手工艺的坚守。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维氏赋能突击队队长林晨岩，
7: 这几天我们也是一直在跟着村民还有企业负责人进行拍摄，希望用镜头把这些真实的人和故事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看到石鼓塘蚕桑产业的发展。
4: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维氏赋能突击队带队老师黄子薇，
8: 这是一堂行走的市政课，尝试用我们青年学生的一个视角，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为我们特色产业提供我们的一个发展的思路，把所学的专业知识化为乡村振兴的实际力量。
4: 今年以来，广东团省委积极探索建立健全成果转化机制，在全省深度挖掘挑战杯攀登计划优秀成果，引导历年优秀项目开展突击队行动。截至2026年7月15日，共有240所省内外的高校参与突击队行动，地市已结队需求数突破12000个，直接推动10万余名大学生入县兴乡。
9: 细胞与基因治疗被看作攻克肿瘤、罕见病等疑难重症的希望。昨天，大湾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公共服务中心在广州南沙正式揭牌运营，为保证细胞安全、实现全程溯源提供了解决方案。本台报道，
4: 大湾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公共服务中心位于广州市南沙区恒利生物医药产业园，17建设有细胞质量检定实验室、研发实验室等。该中心要解决的就是过去细胞治疗领域内存在的标准不一、流程不清等问题。广东省肝体细胞质控中心主任荣立明，
10: 细胞这个治疗这一块呢，它每一批次甚至每一份的这个细胞它都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活性的一个药物，所以我们成立这个服务中心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对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生产、制备、 到这个在患者的这个使用整个全。

0: 六成要进行一个质量的一个控制。
1: 今年五月，我国首部针对细胞治疗、基因编辑等前沿技术的行政法规正式施行。新规对细胞治疗的质量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强调全过程可溯源。但现实情况是，要实现全面规范的检验，靠企业自己建实验室，投入门槛太高。而南沙这个公共服务中心正好堵上了这个缺口。大湾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公共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陈思明：
2: 比如说在病毒检测这一块，我们用的就是生物安全二级的这种病毒正负压的实验室，这样可以保证整个的检测的这种生物安全性，可以进行很多有这种生物安全危害的类型的实验。
1: 服务中心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共建，配备了流式分析、病毒检测、微生物检测等五大技术平台，覆盖了从研发、中试、质检到产业化的全链条需求。揭牌当天，首批已有十家细胞治疗领域企业集中签约落地，涵盖细胞药物研发、基因载体安全评价等多个方向。
3: 最近，华南首例脑心同质同期手术在广医二院成功实施，通过一次手术拆除了威胁患者生命的两大血管炸弹。本台报道。
1: 来自梅州68岁的张叔，长期吸烟且有高血压，今年6月突然出现左侧肢体乏力，并伴有头晕头痛。医院检查后发现，张叔的血管系统几乎全线告急，是一名典型的脑心同患病患者。广医二院神经外科副主任童志勇：
4: 比如说脑血管的中毒狭窄发病，就会脑梗死，患者会瘫痪。那么心血管中毒血窄重度狭窄的发病，造成心肌梗死，就会造成心梗啊，患者死亡。
1: 面对复杂病情，医院迅速启动多学科诊疗模式，经过团队的反复推敲和周密论证，最终确定实施脑心同质同期手术。在全麻下先进行右侧颈动脉内膜切除术，然后再完成冠脉搭桥术。广医二院神经外科副主任童志勇：
4: 同时手术的难度在于心脑血管的团队和麻醉科和手术室这四个团队要打破壁垒，要进行技术的融合，当他们融合到一起，就会有内在的冲突，这种内在的冲突就需要根据患者的个体化重新进行设计。
1: 经过6个多小时的努力，两台高难度手术无缝衔接，在同一次麻醉下顺利完成。术后，经过护理团队的精心监护和血压管理，张叔恢复良好，目前已顺利出院。这台华南地区首例脑心同质同期手术的成功实施，将为脑心同患病患者的治疗开辟新路径。
5: 随着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的脚步越来越近，茂名的城市迎赛氛围也持续升温。本台报道。
1: 记者在茂名电白看到，省运元素亮相街头，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城市主次干道的路灯杆上，一排排省运会主题道旗整齐悬挂，同时道路沿线奥体中心周边增设多处醒目体育标识，处处彰显着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营造出热烈喜庆全民迎省运的浓厚氛围。5号晚，省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足球男子 A 组决赛精彩上演。开场后，广州队率先抓住机会破门得分，1-0领先梅州队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梅州队迅速调整战术，不断加强攻势，队员们敢打敢拼，接连攻破对手球门，实现逆转，最终以2-1的比分夺得冠军。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足球男子 A 组梅州队运动员：
6: 心情非常的激动嘛，因为这是我们很久以来第一个冠军吧。
7: 就之前有预想到就是你们会拿冠军？
6: 有预想到我们会拿冠军，毕竟我们备战了很久，感觉这个冠军有点实至名归吧。
1: 观众席上，场馆建设一线建设者们走进亲手铸造的茂名奥体中心，怀着激动的心情观赛，沉浸式感受省运盛会的活力氛围。中建二局茂名奥体项目工程部经理陈冠文：
8: 以前来这里是戴安全帽、擦干净、钉焊缝，满脑子都是工期和质量。今天第一次坐在观众席，看着灯光亮起，运动员在场上奔跑，感觉这建筑突然活过来了。说实话，看比赛比 当年抢功还紧张，但更多的是骄傲。

0: 和自豪。
1: 全国首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WTO TBT SPS 国家通报咨询中心东莞潮玩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昨天正式授牌，标志着我国潮玩产业应对国际经贸壁垒迈入专业化体系化新阶段。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
2: 本台消息，近日坐落于惠州惠东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迎来首个科研成果。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这套刚投入试运行的国之重器，顺利产生并识别出稀有原子核哈153，验证了我国新一代强流重离子研究装置已具备探索未知核素、拓展核素版图的能力。
1: 本台消息，广州市交通运输局昨天发布公告，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及省有关部门文件，华南快速路一期岑村立交至土华立交段于今天24时到期停止收费，暂时保留既有收费设施，按照零费率方式运营，免收本路段的车辆通行费，代收其他路段的车辆通行费。
2: 本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未来趋向华东沿海，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叠加影响，未来3天广东高温将进一步加剧，局地可达38到39摄氏度。
1: 新闻浏览，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交通运输部要求相关省份交通运输部门做好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公路安全风险管控工作，严格落实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公路巡查要求，提高力量预制的精准性和针对性，细化主动防御管控措施，切实保障连续降雨期间人民群众公路出行安全。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辑敏丽、金亮，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网。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博物馆镇馆宝玉。龙子山遗址日绝，
1: 他们1986年出土于和平县阳宁镇龙子山遗址一座墓葬，共11件，至今已有2000多年，是河源唯一出土的玉珏。10件玉珏为环形带缺口，缺口平滑，另一件为半环形，大小相地，磨制精美，玉质洁白晶莹。所有玉珏的大小不一，大的外径6.2厘米，内径2.5厘米，如成人拳头；小的外径1.9厘米，内径0.6厘米，如一元硬币。玉珏是我国最古老的玉制装饰品，因相对贵重，是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物。这11件玉珏表明了墓主人生前身份显贵。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6: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7: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8: 老猪有杆秤，
9: 手中有杆秤；
8: 七猪有规范，
9: 心中有规范。
8: 廉洁除正，
9: 廉洁从正；
8: 内外兼修，
9: 内外兼修。
8: 人生要精彩，
9: 人生要精彩。
8: 为官须戒贪，
9: 为官须戒贪。
8: 灿廉洁，树西风；
9: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青铜军乐器。
2: 连平县由西镇彭山遗址出土了两件与军队有关的青铜器，即西周至春秋中期的俑钟与淳鱼，它们是军队进行或战斗时使用的军乐器。其中俑钟通高 49.5 厘米，俑部中空，甘悬其背，用于悬挂，一面无纹，另一面铮柱之间用双线和尖状小乳钉做界线，鼓面附三枚品字形扁平乳钉，两面各有18个长而细的枚。淳鱼通高 51.5 厘米，器身上大下小，肩宽，肩以下内收，顶部纽座是斜格雷纹，肩部有绳纹和勾连雷纹及三角纹，两侧骨面是悔纹，由8条蛇盘绕而成，蛇头有双眼，身披鳞纹，十分逼真，顶上原有弧形钮，用于悬挂。有专家认为，两广俑钟源于南方大挠，主要用于聚会、军旅和祭祀，使用后密藏于土中，所以大多单个出土，后逐渐被铜鼓所取代。而淳鱼则与湖南溆浦出土的器物相似，应该同属于战国8人的遗物，经由湘西传入。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察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6: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现在开启早